0: Movimiento Ciudadano.
1: 大学电台，索诺拉大学电视广播电台，从马里亚诺 Escobedo 传播。地址 Luis Encina y Avellano Rodríguez， 邮政编号83000 ，IMOS 的市中心，位于墨西哥共和国西北边的索诺拉州，通过 SHUSH 107.5，它的三个分点有 Gawaga SHCAB 94.5。Santa Ana SHNDA 89.1 Lavacoa SHNVS 93.7 网络连接 www.nadio.uson.ms 电话国家号52.7-662电话25922880电子邮箱 unevalsidaradio.uson.ms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音。
2: Radio Universidad